Kalun chiao tuli, lu chun chung chang, ni la tie, va sheni, lu chun chung chang, ve kas, luo hala, lu chun chung chang, ha ping de shinke, van, da la, ha lu chun chung chang, mu chin de, pai er shinke, ban fa, tie chu fu wu chiang chang.副总统 C.P. Radhakrishnan 和国防部长拉吉纳德辛格以及其他联邦部长和武装部队高级官员也出席了这次仪式。设立这些奖项旨在表彰武装部队、中央武装警察部队及其他安全机构人员展现出的非凡英勇行为。这些奖项体现了印度在查姆和喀什米尔东北部地区及边境的待持续打击恐怖主义叛乱活动和地对威胁的努力，同时也表彰了在航空、海上行动及人道主义任务中展现出的非凡勇气。莫迪总理表示，印度与塞舒尔长达50年的伙伴关系正迈向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阶段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穆迪表示，他为期3天的塞舒尔之行成果分享，将进一步评估两国间的友谊。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过去50年里，两国关系建立在深厚的互信与共同进步之上，而展望未来50年创新、可持续发展与共同繁荣将成为双边关系的主图律。访问的最后一天，莫迪总理前往维多利亚市的纳瓦斯克蒂维纳亚加尔神庙参观并祈祷，随后会见了当地的印度侨民。他还向位于和平公园的圣雄甘地的雕像敬献了鲜花。莫迪总理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出席塞舒尔独立50周年国庆庆祝活动的喜悦之情。他还对塞舒尔总统派特里克·哈米尔博士以及塞舒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访问期间，莫迪总理成为首位在塞舒尔国民议会表演讲的印度总理。此外，两国还就同一支付接口 UBI、卫生、农业、航运、空间合作、印度以及现代二度等领域的合作签署了多项两届备忘录与协议。印度与意大利空军高层在新德里举行会谈。印度空军参谋长阿马尔普里特辛格将今天在新德里会见了意大利将军参谋长安杜尼奥春塞尔瓦中将。印度空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称，双方在会谈中就共同关系的议题以及进一步加强双边防务合作和深化两

讯交流的途径进行了探讨。印度空军与意大利空军的高级将领也出席了这次会谈。印度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对阿富汗领土发动的攻击。印度外交部，印度昨天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对阿富汗领土发动的攻击。这次空袭造成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名平民伤害。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巴基斯坦这种公然的侵略进行是对阿富汗主权的侵犯，也是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直接威胁。这反映出巴基斯坦一贯六盘形式的作风，以及其试图通过越境实施最王的暴力进行来转嫁国内失败的徒劳企图。印度向同时亲人的阿富汗家庭表示慰问，并请愿孩子早日康复。印度重申将坚定支持阿富汗的主权与领土完成。2022年温布尔登球迄今表赛在伦敦拉开帷幕，作为年度第三项打满冠赛时，本届温网今天在伦敦的全英草地球和吹球俱乐部开赛，多位顶尖球星在首日亮相。印度对立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拉斯坦邦的民间歌曲节目，请收听 Gavri Devi 唱的拉斯坦邦的民间歌曲，请享受。

Pangabin vomin the latest time pang the minchin kerchu jemu posung tao cheli. Shensai woman posung y pin twan pin timu shi. Tungli fang vin sai shi er. Ying sai shi er tung tong. Pai de li ke ha er nini po shi de yao qing. Indu tungli na lu de la muti. Yi. Erlinger leonian leo yue. Ashu chi re chi ashu chio re. 对塞舍尔进行国事访问。刘一位28日莫迪总理作为贵宾出席了塞舍尔独立50周年庆典。这是莫迪总理第二次访问塞舍尔，上一次是在2015年。抵达马埃岛维多利亚机场后，莫迪总理受到哈尔米尼总统的热烈欢迎，并接受了从隆重的欢迎仪式。多位塞舍尔政要和印度侨民也参加了欢迎仪式，仪式上精彩分享了文化表演，充分展现了两国人民的之间深厚的友谊。印度总理的首相正式活动是参加塞舍尔国家植物园的植树仪式，他亲手种下了一颗珍稀的标志性树种海叶刺树苗。塞舍尔总统埃尔米尼也出席了这次活动。这次植树仪式融合了印度的一亩千尺名植树、长椅和塞舍尔的独立热绿化活动，展现了两国对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承诺。在植物园里，两位领导人还观赏了巨型亚达波拉香桂。亚达波拉香桂是塞舍尔特有物种，也是地球上体型最大、丛林最长的桂枝类之一。这天，塞舍尔曾向印度赠送拉达普拉香桂，以象征两国之间的特殊友谊。在一次特别仪式上，莫迪总理向塞舍尔总统埃尔米尼移交了快速罗船莱斯普瓦尔克里欧尔语意为希望，作为参与塞舍尔政府的礼物。此外，还移交了施俩多用兔翅鸟、五首摇光雷达艇和六架救护车，这些武器将提升塞舍尔的海上安全和国防能力。埃尔米尼总统为莫迪总理举行了欢迎宴会，两位领导人在宴会上重申了加强印塞两国牢固伙伴关系的承诺。在一次特别仪式上，塞舍尔总统派特里克·埃尔米尼博士向莫迪总理迅授予了蓝色地平线守护者总统荣誉称号。总理因为其绿色领导力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利益所做的努力，以及长期以来的对推动蓝色经济、气候行动、海洋资源可持续管理和小岛居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愿景的承诺而获此殊荣，这是想向殊荣谋之办法。两位领导人重申将继续密切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印度洋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我们刚播送了一篇短篇题目是《总理访问32》，听众朋友们请收听。这个巴里多吉和贾维德里唱的一首歌曲，请你们享受。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两个兄弟和乡村委员会》。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桑特人总能寻找到一组上了年纪的老人出来解决家庭纠纷，这一部门就叫乡村委员会。这是五个人一组坐在一起来决定所发生的争吵。尽管乡村委员会制度还存在，但是已经用得不多了。村民们已经学会了把他们的纠纷提到法庭上去解决。从前有两个兄弟。

总是为一点小事而争吵，而且是不断地闹纠纷，就为谁应该去耕田和谁应该给牛喂草一事儿也要争吵。有一天，为一件特别小的事情，他们两个吵了起来。弟弟马上去叫村头，让他第二天早上把乡村委员会的人带到他家来解决所发生的事情。第二天傍晚，当哥哥来看弟弟，并告诉他，因为他叫了乡村委员会的人，因此要准备好分享买一头羊来摆宴招待乡村委员会的人的一切费用时，弟弟有些心平气和了。他开始对自己的行动觉得后悔。按照惯例，当乡村委员会的人做出了决定后，就要以肉和家酿的酒来设宴招待他们。弟弟告诉哥哥说，哥哥，对不起，我叫了乡村委员会的人，他们肯定要罚我们，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摆宴招待他们，这都怪我冒昧，让我们想一个什么办法来打发他们呢？哥哥说，亲爱的弟弟，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把我们的争吵告诉别人的愚蠢行为了。我希望你也能明白，我们之间应该停止争吵了。如果真要吵，就家丑不可外扬，没有必要使我们陷入愚蠢的境地。两个兄弟同意从今起彼此将表现得好些，但是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对这一问题考虑了又考虑，怎么才能摆脱乡村委员会的人呢？免掉购买一头羊以及煮一锅好米呢？哥哥劝告弟弟说，瞧，当他们来问你为什么原因而争吵时，你就说，这需要他们来找出根源。如果他们不能找出吵架的原因，就不设宴招待他们。这一想法就是要使乡村委员会的人恼火地无法回答，不等设宴而离去。当乡村委员会的人来到并问他们为什么而争吵时，弟弟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争吵的原因吗？正是这样，我让你们去决定。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怎么能去判断呢？如果我给你们讲了争吵的原因，那是我个人的看法，你们就会偏见了，因此我不愿告诉你们。委员会的人回过头去问另一个兄弟，并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哥哥说，我不知道，弟弟怎么会给你们找来麻烦。乡村委员会的人又重复地问了弟弟，然而弟弟一遍又一遍地傻乎乎地回答着同样的问题。委员会的人非常生气地说，他们的时间白白浪费了，两个兄弟必须招待他们。两个兄弟断然拒绝给他们设宴，因为委员会的人还没有采取任何决定和指出来争吵的原因，因此他们没有理由要吃宴。乡村委员会的主席点了点头，其他的人抱怨地离开了。两个兄弟握着手，为取得了胜利和节省了钱而欢庆。从此，桑特尔人的两个兄弟生活在了一个和平与和睦的气氛里。印度德里广播。

0: 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两个兄弟和乡村委员会》。
1: In the daily 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要点。德鲁巴迪摩尔姆总统在国防受训仪式上颁发英勇奖章。莫迪总理表示，印度与塞舌尔长达50年的伙伴关系正迈向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印度与意大利空军高层在新德里举行会谈。印度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对阿富汗领土发动的空袭。印度外交部。2022年，文部尔等网球竞赛在伦敦拉开帷幕。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普通话时间，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这个节目是Nandlal Ghosh 的亲，请收听。

0: Into the li kwang po tien tai, ting chung pong yaman wame xian zai po song fo jiao gu shi, qing shou ting.
1: Into the li kwang po tien tai, ting chung pong yaman, xian zai wame po song da shi, yi ge fo jiao gu shi, ti mu shi, zai weng shi ma, gu shi ho, zai zhong guo de bei fang, zhu zhe yi ge lao weng, ta yang le shu duo ma, yi tian, ta de yi pi ma,走失了，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安慰他。老翁却笑了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都觉得他很可笑。过了几天，丢失的马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匈奴的骏马。邻居们听说了，都来祝贺他。老翁反而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福气，也许会有什么麻烦呢。邻居们都觉得老人想的太多了。老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每天都骑那匹骏马。一天他骑马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望。老翁却说，没什么，腿摔断了，或许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觉得老翁真是几乎吐了。不久，匈奴的军队打过来，年轻人都要去当兵。老翁的儿子因为腿断了，不能去当兵，结果入伍的年轻人都战死了，老王的儿子却活了下来。印度的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
2: 印度的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惨重故事，战争的责任。一位在河北趁席的老人睁开眼睛，看到一只蝎子无助地在水中飞落。老人用渗进水中的一根针根支撑自己的身体。老人伸出了手，伸向了生物，他的手指几乎没有碰到石，蝎子刺伤他，老人本能地伸出了手。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平衡，并再次诚实帮助蝎子。这次蝎子把他刺痛得淋漓尽致，老人痛苦地躺在那里，他的手流血，又中了。一个路过的旅行者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他喊道，你怎么了？只是一个傻瓜或疯子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拯救那个邪恶恶毒的生物。您知道您可能会

0: 为了拯救那只鞋子。二四，老人海棠在哪儿？转过头，平静地看着旅行者。亲爱的兄弟，这是鞋子的本性。刺痛，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改变我的本性。这是保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播送了一个赞颂故事，真正的责任。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赞颂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猿，真的存在吗？白猿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猿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猿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猿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猿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猿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Hình tôi thấy lý quảng bố tiền thái, thỉnh chung bóng kế mất một bản chiến giải bổ sung. Báo cáo xin vấn. Âu Châu Yên Hàng thuê chú chi yu, UBI 的跨境汇款服务支持从希腊向印度汇款。商业部长皮尤申·戈亚尔称，此就是印度数字支付扩张的里程碑。欧洲银行已推出基于 UBI 的跨境汇款服务，支持从希腊向印度汇款。该举措是该行与印度国家支付公司国际支付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的一部分。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尤申·戈亚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欧洲银行推出该服务标志着印度数字支付生态系统全球扩张的又一重要里程碑。他补充道，随着 UBI 现已在希腊上线，符合条件的客户可以及时、安全且无缝地进行汇款，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仅为传统汇款成本的一小部分。戈亚尔先生还在希腊会见了欧罗银行首席执行官副机王卡拉维亚斯。会谈中，双方领导人就拓展印西经济伙伴关系进行了讨论，并鼓励希腊企业赴印度投资。巴基斯坦批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黑名单滥用措施后，印度重申对该组织的坚定支持。印度表示，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在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方面依然不可或缺。印度重申了对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坚定支持，称该组织是全球的恐怖主义融资的洗钱活动不可或缺的支柱。此前，巴基斯坦因被该组织列入需加强监测的黑名单而批评了FATF。 在反恐周期间举行的联合国活动上，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比哈里森表示，质疑 FATF 公信力的行为反映出的是对审查的恐惧而非真正的关切。他表示，受到 FATF 负面评估的国家应解决

已制出了垂线，并加强打击恐怖主义融色的行动。哈里森先生还记述了印度为加强反洗钱框架所做的努力，包括加强对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的监管，以及与 FATF 在应对新兴金融风险方面的合作。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前景不明，德黑兰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在多哈会晤的说法，这在缓解西亚紧张局势的外交努力遭遇了早期障碍，因为美国和伊朗对多哈下一阶段谈判的表述相互矛盾。在唐纳的特朗普暗示可能在多哈举行新一轮会谈后，美伊对话的前景变得愈发不明朗。然而德黑兰方面坚决否认了这一说法，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伊朗官员坚持认为，在考虑就更广泛或最终协议进行讨论之前，他们的当务之急是落实14点谅解备忘录。印度在阿米斯塔的行动框架下，加大对地震灾区委内瑞拉的救援力度。印度在阿米斯塔的行动框架下，加大了对地震灾区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印度外交部表示，印度已扩大救援行动范围，重点为受灾群众提供了医疗援助和经济支援。该部表示，印度救援和医疗队将与委内瑞拉当局通力合作，为受灾社区提供经济医疗服务，开展搜救行动，并运送挽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该部还指出，印度陆军夜战医院已投入运行，正在为灾中受伤人员提供医疗救治。早些时候，印度已派出两架印度空军 C-17 环球霸王运输机，搭载40余人的救援队、一所印度陆军夜战医院、30吨救灾物资、6吨药品和医疗设备，以及2座 Bhishma Cube 便携式医院，以加强在该南美国家的救灾和救援行动。世界各国领导人谴责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空袭，多位世界领导人及国际社会谴责了巴基斯坦军方在阿富汗帕克提亚省、帕克提卡省和库纳尔省实施的空袭。这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亡。之前塔利班副发言人哈姆杜拉·费特拉特表示，
류유의

88日。野前失事的空袭造成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并彻底摧毁了山东民宅。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库特雷斯对此次暴力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敦促各方保护平民。欧盟也呼吁立即缓和局势并保持克制。欧盟强调必须保护平民并确保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指出该法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得到遵守。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中立访问32》。因塞舌尔总统巴特利克和尔米尼布什的邀请，纳伦德拉穆迪总理于2026年6月27日至29日对塞舌尔进行了国事访问。2026年6月28日，总理还作为主宾出席了塞舌尔独立59年庆祝活动。这是穆迪总理第二次访问塞舌尔，上次访问是在2015年。总理的首相官方活动是参加在塞舌尔国家植物园举行的植树仪式，他在那里种植了一棵珍稀且具标志性的海叶子棕榈树苗。赫尔米尼总统也一同出席了这次活动。在一场特别仪式上，穆迪总理向赫尔米尼总统移交了高速巡罗汀莱瑟普瓦尔号，作为赠送给塞舌尔政府的礼物。此外，还移交了10辆多功能车、5艘激光镜像船和6辆救护车。这些装备将增强塞舌尔的海上安全和与国防能力。在特别仪式上，塞舌尔总统巴特利克和尔米尼布什向穆迪总理授予了总统荣誉称号、蓝色的兵线的守护者。这是该项殊荣首次颁发的。穆迪总理强调，是此两国庆祝建交59年之际，这一认为可将极大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间的特殊友谊。塞舌尔独立日庆典恰逢印度与塞舌尔建交50周年，为纪念这些特殊时刻，印度武装部队代表团参加了为庆祝塞舌尔独立50周年而举行的国家阅兵式。穆迪总理在马埃岛维多利亚会见了毛里求斯总统纳文钱德拉拉姆古兰博士。两国领导人是在塞舌尔

历59年国庆庆典期间举行会晤，这是次拉姆古兰总理于2024年11月就任以来，穆迪总理与他举行的第四次会晤。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印度与毛里求斯之间正在开展的合作，并进一步回顾了印度提供的特别紧急一揽子计划的落实进展。两国总理一致认为，在印度的马哈萨格远景和邻国优先政策框架下，印贸增强性战略伙伴关系意义重大，并重申了双方对全球南方的共同承诺。两国领导人重申将继续密切合作，以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印度洋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刚收听的是一篇短评，题目为《总理访问42》。

0: 到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新闻联播。欧洲银行退出 GU UBI 的跨境汇款服务，支持从希腊向印度汇款。商业部长皮尤申盖埃尔称，这就是印度数字支付夸张的里程碑。巴基斯坦批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回名单乱工作时候，印度重申对该组织的坚定支持。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前景不明，德伊拉诺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在多哈会晤的说法。印度在阿米斯塔的行动框架下，加大对地震灾区委内瑞拉的救援力度。世界各国领导人谴责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空袭。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联播完了。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在印度离瓦拉纳西13公里有一个佛教圣地叫鹿野苑，印地语称萨尔纳特。它是佛陀释迦牟尼得道成佛后第一次讲经的地方，又名仙人论处和仙人鹿苑。传说佛陀前世为鹿王，正在此地劝说当时的人王不要多杀鹿类，而由他每日贡献一鹿给人王。一次轮到一只怀孕的母鹿，母鹿救出与鹿王，鹿王不认，自愿待死。人王备受感动，仍下令从此不再杀戮。佛陀在离此地不远菩提伽耶证了正觉之后，首先来到这里进行第一次传教，并在这里第一批五位弟子选经讲法。他用他的精神力量能看到他的这位无名前同伴将能够迅速了解佛法。据说往鹿野苑旅游时，佛陀释迦牟尼必定要跨越恒河，他没有钱支付船夫，所以他是从空中越过恒河的。当频婆娑罗王听到这个消息，他取消了苦行者收费。当时也正式创立增重社会。

0: 社会的成员，后来增加到60。释迦牟尼把此社会的僧人送到四面八方，单独旅游和教导佛法。全部60名僧侣是阿罗汉。佛陀第一次讲到的地点有一条石柱，另一个地方佛陀前打坐建造了佛塔，另一个塔是500帕斯卡佛进入涅槃，靠近它是另一个大牢里未来佛梅特亚受到他成佛的保证。佛教盛行于鹿野苑，因为在瓦拉纳西有国王和富商。到了第三世纪，鹿野苑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艺术中心。第七世纪，中国的宣奘访问鹿野苑时，他发现40次院和3000名僧侣在那里生活。阿育王公元前234年访问鹿野苑，并建设一个佛塔。他的龙大帝国传播佛陀的爱与同情之心。鹿野苑现在是一个非常安静的朝圣地，吸引印度和国外的佛教信徒。佛教是一个主要宗教的国家，泰国、日本、西藏、斯里兰卡、缅甸在鹿野苑成立本国风格的寺庙。到鹿野苑的朝圣者和旅客有机会体验不同文化的佛教建筑的概况。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孟秋霞播送。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把你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和可以写在 esgchinesedaily@gmail.com。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朝鲜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希普古马尔什玛弹的一个古典乐曲。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佛教故事。印度大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 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间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许多远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腿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 回到慈园，他向年长的师傅讲述了这段对话。师傅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 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许道园后，他把这件事。

0: 是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食堂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努拉达·巴德瓦唱的一首神歌。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这次胡尔治吉总理拿龙特拉摩的详细度看护，唱的拜拉夫、弗洛加诺以及所有曾坚定抵抗外国统治不公的 勇敢部落战士致敬，摩的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胡尔是部落社区非凡勇气和坚定不移精神的强大象征。这些部落成员曾为祖国献出了生命。”他表示，他们为 捍卫部落尊严与荣辱而进行的斗争与牺牲的故事，将继续为全国每一位公民注入新的活力，并带来鼓舞。国防部长拉杰纳塔辛格强调，强劲的经济是强大的国防能力的 基础。今天，辛格先生在瓦读。